0: 费时的人都在那里不知道了。
1: 哎，那这个还怎么办？
2: I'm sorry, Anthony Caster, you're responding.